0: 颜荣耿刚好大学毕业，一出校门就参与了重大工程。工地上，青年突击队的旗帜高高飘扬，这群朝气蓬勃的建设者们并肩作战，为通航全力冲刺。在颜荣耿的眼中，平陆运河是一条青春的运河，留住了它青春的模样。
1: 不要高，我们上来还有十多米的水深。

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哎，你好，大家好，你好，蒋老在不在？
3: 哎，欢迎
2: 蒋老，你好。
3: 哎呀，让你真好，
2: 这是送给您的。这捧红色的花叫做丹心花，丹心花就送给最可爱的人。
3: 谢谢谢谢，好看，我好喜欢，
2: 跟你也特别相配啊！你一笑起来跟花一样漂亮。
3: 要不我们把花放在书房前？
2: 好呀，
3: 让它离我最近，我天天都可以看见。
2: 谢谢，太好了。那咱们去书房，把它放在书房。
3: 好的，好。
2: 嗯，慢一点。嗯。
4: 蒋昭宇今年94岁，他曾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35师103团战士。跟着蒋老走进书房，我的目光第一眼便落在了这身军装上。
2: 您穿这身军装肯定特别的英姿飒爽。
3: 我一看那个军装，我心情就愉悦。我90多岁了，如果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愿意进行我的祖国服务，只要祖国需要，我就去，可以吗？
2: 可以，您还年轻着呢。我还年
4: 轻。蒋老军装上的抗美援朝纪念章，现在依然熠熠生辉，如同蒋老的信念，经历了70余载风雨，从未曾黯淡。上世纪30年代，蒋昭宇出生在四川内江，家中兄妹6人。在几个女孩中，唯有她被父母送进学堂，她格外珍惜。到了她上高中的时候，国民党政权行将溃败，时局混乱，社会动荡，那段经历她至今难以忘怀。
2: 当时还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那种兵荒马乱啊，您经历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3: 我到了个米市去买米呢，第一家走到最后一家，就是在我走这一段路上面，那物价高涨，就是从9毛钱就到了2块。我说赶紧跑回来买第一家的，但是第一家已经涨到2块1了。
2: 说您还见过国民党逃兵呢？
3: 我见过。
2: 什么样啊？
3: 我们嘉义纯元公路下边，基本上天天都有过兵。其中有一个兵突然就钻到我们家里来了，拿着菜刀一下就把他那个指头砍断了。
2: 砍断了是为了不去当兵？
3: 对，打仗扳机就是要2指头。
2: 那个时候高中毕业了，到底要继续读书啊还是去工作？前面有路吗？
3: 我是想继续上大学，我是想读书，但是没办法。
4: 兵荒马乱的时局让蒋昭宇错失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更让他对未来充满迷茫与不安。1949年11月，蒋昭宇的高中老师带来了一个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

0: 政治大学正在招生。这个消息如同一束光，照亮了蒋兆宇前路的黑暗。17岁的他瞒着家人报考了位于重庆合川的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同年12月，他如愿收到录取通知，那一刻他满心都是奔赴新生的热忱。
1: 您当时去考军政大学的时候，想到要去面对什么样的生活吗？
2: 没想，就觉得参军以后好，真的没想到我以后要干什么，要怎么发展什么，一切都不在我想象当中。
1: 就是带着这种单纯的愿望，去奔向一种新的生活。当时跟家里人说了吗？说我要参军去了。
2: 没有。
1: 为什么没有？
2: 因为我爸呀，就是谈话当中，他觉得成都还没解放，所以他说不安全。但是我必须走，换上了衣服，把我的衣服交给我的亲戚，包括我姐给我的钱什么的，全部一点不留的送回家。我就坐车到了重庆，后来又重新转到合川，进入军大。
0: 在军政大学受训7个月，蒋兆宇逐渐成长为了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被分配到了第12军35师103团。此时朝鲜战争已然爆发。1950年6月27号，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驻远东美军介入朝鲜内战。7月7号，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组建联合国军，扩大侵略战争。此后，美军战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扫射安东等边境地区，中国领土安全遭到严重威胁。
1: 当时你写了一封信给同学，
2: 因为我在机关嘛，我就听说要招兵，所以我就跟我一个没有参军的同学写了信，我说现在有机会参军，你来不来？结果他碰上我哥，他就说：“哥，你去不去呀？”蒋兆宇说：“他们部队要招兵。”我哥一听就动心了，
1: 但他们俩来找你了吗？
2: 他们两个突然一天就到我们团里面来了，但为什么哥也来了？我没有给他写信，
1: 所以您看到哥哥来的时候有点复杂，那心情
2: 我有点复杂。其实内心我不想我哥参军，因为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1: 哥哥同意，
2: 但是他说这事你就别管了。参军是我解放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愿望，我早就有这个愿望，所以我必须参军。他必须让他不走，
1: 他的铁了心了，主意定了，
2: 谢谢你怎么劝我也不行，我就是要参军。
0: 蒋兆宇的哥哥蒋伯恒是家中长子，比他年长5岁，哥哥温文尔雅，喜爱读书与绘画，年少时他总爱跟在哥哥的后面看他写字作画，听他讲书里的世界。
2: 他10岁的时候就上私塾，4书5经他都读过了，读完4书5经完了又上小学的。我哥哥对我特别的好，特别的爱，带我上山去捡石头，捡有一种石头可以磨平了以后就刻章子。我父亲特别对他严厉，对他花钱那些那特别重视。我跟他好，我爸爸给我的钱，他来了我就给他。
0: 1951年初，蒋兆宇所在的部队奉命入朝，部队先期开赴河北莘县新集一带进行最后的战前整训、物资补给与思想动员。那时的蒋兆宇并不知道自己的哥哥是否也已经踏上了从军之路。
1: 所以其实您这一路上从四川然后到河北，其实都记挂着说哥哥有没有当兵，
2: 一切都不

0: 不知道，想也想不出来，我问也问不出来。临近要入朝之前，我们师在王家井，就深县王家井，召开了全师的誓师大会。军首长讲话，师首长讲话，动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全场奋起表决心。那一天我见了我哥，
1: 他当时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穿着军装吧？
0: 军装
1: 什么样啊？
0: 帅着呢。我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因为我不知道他参军没有，他就来了。他说，我说看看你说了好多，我心里特别的高兴。在入朝之前我能看见他。
2: 哥哥蒋伯恒当时在35师教导队，蒋昭宇则在35师医疗队，兄妹二人虽同属一师，却担负着不同的战斗任务，平日里很难相见。短暂的相逢让他们欣喜不已，可欢喜之下又藏着难言的担忧。即将奔赴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这一面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
1: 那天这见面特别高兴，所以到了要分别的时候多舍不得呀。
0: 我是一直看着他背影走的，一直看他背影走，走到尽头看不见了我才回头的。我非常担心他。
2: 1951年3月21号，第12军35师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踏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与心中的激荡让蒋昭宇终生难忘。
1: 您之前一直说心里装满的都是热烈，来不及去想战场上到底有多么的残忍。
0: 也没见过战争。
1: 对，那真正见着的时候是什么样？
0: 我们进入了朝鲜，他们没有一座完好的房子，全部是一片瓦落，一个人都没见着。我们走的时候，突然一下天亮了，全亮了。其实后来我们就了解，每天晚上8-9点钟的时候，漆黑的时候，美国佬他们那边就安的那个探照灯，还有照明弹那些，就是在定时的一下就开放，每天晚上都是这样。把朝鲜的土地照得跟白天一样，就是因为他们要监视中国进了多少部队，进了多少武器，进了多什么武器等等。
2: 就在这样艰苦危险的行军途中，蒋昭宇竟意外与哥哥相遇了。没有约定，没有征兆，这场相遇来得猝不及防，却也让硝烟当中的兄妹二人倍感珍惜。
1: 那您在他的脸上看见疲惫啊，看见这些样子了吗？
0: 我看见了，那个时候没有疲惫，
1: 还是那么精神。
0: 精神正常的，这样走路精很精神。
1: 说的最多的是什么？肯定有一些话反复说。
0: 你一定要表现好，为祖国做贡献。咱们接不当老总了，跟我说接不当老总的首先。最后他跟我说，你有钢笔吗？特别需要一支钢笔。我有啊，我就把那张钢笔给他了。
1: 为什么他需要一支钢笔？
0: 他就是要记录他在整个朝鲜战争当中的一些情况。
1: 所以您把那支钢笔
0: 送给他、
1: 这钢笔陪着他，也就是妹妹在陪着他，家人在陪着他。
0: 是他很感动。
2: 战火之中的相逢短暂却珍贵，那支钢笔承载着妹妹的牵挂与期盼，也成了硝烟里一份温暖的寄托。随着部队向火线不断靠近，远处的爆炸声接连传来，敌机轰鸣不止，蒋昭宇也迎来了自己军旅生涯里的第一次生死考验。
1: 其实战争对于您来说也是洗礼，您也在战争当中一点点的在成长。

0: 那战争对于您的洗礼是在哪一刻完成的？
1: 就是在我行军当中有个战友病了，走不了了，不能因为一个人整个部队都不走。后来班长就指定我副班长，你带领他慢慢地走回部队，我们就沿着公路走走，白天9点钟不能走了，现在要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到下午3点再走。我和战友中军王，我们就找半天，找了一个防空洞。但是我们住的防空洞没多长时间，突然的飞机就来了，嗡响飞呀，飞机来了一会儿，旋转一会儿，呀，咵咵咵，几个炸弹就往下丢啊。但是那个炸弹丢完了以后，好长时间都它也不完全像飞机的声音，就始终不断。我就很奇怪，为什么飞机老不走啊？后来我说，看看，我就跑到防空洞门口，也看一下，哇，
0: 什么
1: 呀？一片火海，
0: 跟你有多远的距离啊？
1: 很快到了我们防空洞顶上了。
2: 原来蒋兆宇听到的声响正是燃烧弹爆炸之后燃起大火的声音，火势迅速蔓延，洞口眼看就要被大火封住。
0: 那个时候您是一个小姑娘啊，您当时能想到怎么才能逃出去呢？
1: 所以立马回去以后抓着他，抓着背包就往外跑。
0: 是不是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1: 我不应该进那个防空洞，后来想啊，他离房子那么近，而且周围都在那个地方，我都傻了。像我们这些年轻17、18岁，哪里看过这样的阵仗啊？大家都在哭，就觉得太惨了，那么多牺牲了。我们班长，就我记得是班长，吼一声，哭什么？一分钟就是一个伤员，还不赶快行动！
0: 当时您救治了多长时间？
1: 接近3天3夜，我们没合眼，我们就先为他们擦洗伤口、清洗伤口、包扎。
0: 但这个时候，您脑海里面会不会闪现那哥哥在哪儿？
1: 我这心直接是想救治伤员，他都是我们的兄弟兄长，都是哥哥弟弟，都是我们的亲人，是吧？
2: 就在蒋兆宇救治伤员的同时，35师的将士们一刻不停，兵分多路向敌纵深迅猛穿插，完成合围。5月18号，被围困的美军以坦克为先导，集中兵力拼死突围。35师的官兵在洪阳公路两侧用手雷、火箭筒击毁敌人坦克，以血肉之躯牢牢封堵退路，完成了战役穿插阻敌的关键任务。战斗结束之后，部队后撤休整，蒋兆宇所在的野战医院负责护送轻伤员撤离。在回撤路上，蒋兆宇终于有空惦记起了身在前线的哥哥。
0: 你肯定得使劲在人群里找他，
1: 看一个一个的看一看，真的看了一个人像我哥，我看真了，真是我哥。
0: 那得往前跑吧。
1: 就是我往前跑，我一下真是不是抓住他的手，我就抱住了他，哥啊哥，我就使劲的叫抱着他。后来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刘妈你好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但我很好，我一直是那么霍轩轩的。我看他就这一次，我看他
0: 有变化吗？
1: 又瘦又黑。反正我说哥你病了。他真的
0: 病
1: 了。我说那你病了还能抬担架吗？他说指导员本来不想让他去的。他说可是山上还那么多

0: 战友人数不够，我必须参加。他说我能完成任务，他跟我说那么放心，我一定能完成任务。他在指导员面前坚决要求要参加。
1: 直到这时，江兆宇才得知哥哥正是要前往前线转运重伤援后车，两支队伍在洪阳公路上交错而过，相向而行。妹妹紧紧地握着哥哥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可行军的队伍终究无法为他们做片刻停留。
2: 那个时候你们的那次分别是什么样的？
0: 就说了几句话嘛，就是那咱们什么固山见，完成任务在固山见。
2: 所以两个人是带着那种为了下一次见面，
0: 所以我就在等等，我天天想念他，数着日子，数着终点，我很慢，怎么一天还没回去，怎么还没有来呀？
2: 那已经等了多久了？
0: 那都是差不多十多天了。不得已我要找组织，我说请假，我请假去交到队。我就跟指导员说，我说我跟我哥说好了在鼓山见面，他到现在没来的人。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打听打听。后来隔了几天，大概是三四天吧，我又去找他去了。我说指导员怎么样啊，联系上了没有啊？后来那天他严肃地跟我说，江兆宇，你的哥哥江北恒已经牺牲了，我当时听到这个话，我实在控制不住，停不住了，眼泪又尿了，又。我们洪阳公路的最后的一句话，不知道那句话成为了我们永远都见不到面。他为什么会牺牲？他怎么牺牲的？我问他怎么牺牲的，不知道。
1: 蒋昭宇的世界在那一刻静止了，那个相伴他童年的身影，那个家中最坚实的依靠，那个在战场上彼此牵挂守望的兄长，终究再也不会归来。鼓山的风依旧在吹，却再也吹不回那个他熟悉的人。
2: 您是在那样的盼望里，所以这个消息是很难接受的。
0: 我们那个营长也找我谈话，说蒋兆宇愿不愿意留在医院呢？我们送你到东北去学医，学完以后再回来。但是在那种情之下，我不能离开朝鲜。我哥哥牺牲了朝鲜，我还活着，我自己跑回归学习去，我还没跟哥报仇呢，还没把美国佬打走呢，我不能离开。
1: 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蒋昭宇随部队返回祖国。回到四川内江老家之后，面对父亲与亲友一次次询问哥哥蒋伯恒的下落，他只能含泪默默摇头。那段始终未能解开的谜团，他终究无法言说。
2: 这么多年啊，心里有过一点点后悔，说我要是那个时候就把他给劝住了。 就不让他来，行不行？
0: 我已经进了里了，我劝了好久，我劝不住他。他说这就是我的愿望。
2: 其实这是他选择的人生，他选择自己这样无悔的人生。
0: 是，他会是无怨无悔。其实我们当时每一个志愿军战士入朝前都有那个决心，就是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祖国做贡献，哪怕牺牲，心甘情愿。
1: 停战之后，蒋昭仪随35师来到江西上饶就地转业，任职于地方的宣传部门。他后来被选调进京，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直到退休。2007年是他从朝鲜战场回国的第54个年头，35师的老战友们一同前来为他庆贺乔迁之喜。相聚当中，那个他牵挂一生的名字蒋伯恒再一次被人提起。
2: 那天发生什么了呢？
0: 就回忆当年那天李兆伟来了，我说李兆伟，我说你是叫的对吗？他是啊。那我说你认识我哥吗？他你哥是谁啊？我说我哥叫蒋伯恒。蒋伯恒，蒋伯恒就我们班的呀。他说我是班长。蒋伯恒表现很好，他就跟我说表现很好。我说他怎么牺牲的啊？后来他说他完成了任务，回来的路上从嘉里山到固山的中腹，
2: 也就是离固山已经不远了。
0: 已经不远了。结果美国飞机来了，丢了几个汽油弹，是我正走的那个地方的马路的边上有一个不深的一个洞，他钻到那里边去，他没被烧死。后来点人数才知道谁牺牲了，其中就有蒋伯恒活活的被火烧死的。我觉得尸骨无存，活活的烧成灰，落在草原的土地上。
1: 50余年的苦苦追问，蒋昭仪最终只换来短短几分钟的真相。原来哥哥曾离约定之地如此之近，原来那条他走过的公路，这最后一程却终究没能走回到蒋昭仪的身边。
2: 我们特别想让您跟您的哥哥同个框，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现代的AI 的技术合成了一张你们两个人在战场的照片。
0: 谢谢。
2: 像吗？这是您回来之后的样子，这是哥哥参军时的样子。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们两个人可以手拉着手一起回到祖国。

我就想，中朝元毁了以后，你看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生活越来越幸福。我哥没想着我要过得再多好啊，他虽然牺牲了，也是为了保家卫国牺牲，他是光荣的，所有的志愿军都是光荣的，都是我们心里最可爱的人。

愿祖国更加强大，愿人民幸福安康。女兵蒋兆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他是中国遥感技术奠基者之一，深耕遥感60余载，目穷万里，心测山河。
2: 为什么我们决定要自己做？
3: 我们绝对不能让外国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这个国土，对这块地方，我们一定要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
1: 他是科学攀登的践行者，义无反顾，一往无前。
2: 在这条路上，您一点都不害怕、不担心啊？
3: 我的学习一切，就是为了我们国家强盛，为国家能够在科学上自立自强，这是我的努力方向。
1: 星耀长空，遥感报国，无疆无国带您走进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五一假期第一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高峰。交通运输部预计，五月一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
1: 铁路客流量及高速公路车流量均将创出新高。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武汉、南昌、上海等地夜间高铁陆续开行。五月一号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收费公路。全国高速车流量将达7000万辆次。江苏、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高速公路主干线车流量集中，区域中心城市及景区周边道路短时拥堵。交通运输部针对易发生拥堵路段，实行一段一侧疏堵保畅方案，确保热门景区及周边道路车流顺畅。五月一号，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
0: 五一假期，各地旅游热度攀升，特色玩法精彩纷呈。同时，甘肃、湖南等地将春假与五一假期衔接，催热亲子游和酒店预订高峰。
2: 我正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黄河大峡谷景区，正在120米高空的玻璃观景平台上。其实，在我脚下就是百米的悬崖。这里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两省区的交界地带，在河的对岸就是山西省的偏关县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清水河县了。这两侧的崖壁可谓是壁立千仞，巍峨奇绝。那这是因为在亿万年的地壳抬升过程中，黄河水不断的下切，那些松软的页岩就被冲刷剥离，留下来的坚固的岩石就形成了这样独特的景象。除此之外呢，在景区之中还有一座170余年历史的古寨，叫做崔家寨。这些房子都是由当地的黄石板就地建立起来的。现在在古寨里还设置了油房、磨房、豆腐房这些作坊，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手工艺，感受一下黄河岸边的农耕文化。
3: 五一假期，大同云冈石窟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4: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0: 面对五一假期集中出行客流，云冈石窟景区调整节假日运营安排，闭园时间调整为每天19点，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个半小时。这个五一假期，在湖北荆州，百花巡游、国风演绎轮番登场，为假期游玩增添了浓浓的文化味儿。夜幕降临，3000架无人机矩阵与烟花同框绽放，点亮城市夜空。
1: 今天晚上这场无人机与烟花的同台大秀，让我彻底颠覆了印象。龙腾凤舞，鳌鱼出水，生命之树绽放，这些原本存在于画册和想象中的意象，竟然在空中活了过来。
0: 甘肃嘉峪关、定西等地的春假与五一假期前后衔接，形成了8到10天的假期。当地学校纷纷举行了以踏青、劳动为主题的各种活动。受春假政策带动，甘肃热门旅游城市酒店迎来接待高峰。针对这一特点，各酒店专门优化升级服务配套，满足亲子家庭出行的多元化需求。湖南的许多学校也将春假与五一假期打通，长沙、湘潭等地的中小学生迎来7天假期。湖南各热门景区的客流数据呈现大幅增长。根据预测，五一期间，长沙岳麓山景区接待游客将超过40万人次。景区也推出了一系列精细化扩展服务，力求让孩子们不仅玩得尽兴，更游有所获，学有所得。
2: 5月1号，新一轮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预计未来2天降水将波及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其中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今天降雨最强。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5月3号，北方降雨基本结束，南方降雨显著减弱。4至5号，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气温略有回升，对外出游玩、返程等比较有利。气象部门提醒，五一假期前半程，全国大部地区有降水和降温天气，公众外出游玩或出行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另外，北方地区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行可以适当增加衣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想达成协议，但必须想出合适的协议。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已取得一些进展，但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此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美国国内围绕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法律时限问题的争论仍在发酵。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眼下，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正围绕时限问题以及伊朗后续局势走向展开激烈博弈。
5: We are in a ceasefire right now, which our understanding means the 60-day clock pauses or stops in a ceasefire. That's our understanding, just so you know.
6: Okay, well, I do not believe the statute would support that. I think the 60 days runs maybe tomorrow, and it's going to pose a really important legal question for the administration.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29号和30号连续2天出席国会听证会，在听证会现场，他遭到了场内和场外抗议者的连番质问。
5: Real muscle.Behind our warriors.
7: Pete Hegseth, you're a war criminal. You should be arrested.
8: Hey,
7: what you're doing is despicable. The American people do not want to go into this war.
8: Wow.
7: We don't want to fight a war.
8: I didn't do anything.
9: 此前一天，4月29号，当赫格塞斯走出听证会时，遭到场外多名抗议者的。

0: 围堵和连番质问。
1: War criminal!
2: Why did you order the bombing of the girls' school in Iran? Why are you continuing this war? You deserve it! You deserve to be arrested!
3: You will
2: try!
3: Have you no shame?
2: You deserve
3: it! You are a war criminal, and you will be tried! You should be disgusted with yourself!
2: How many Iranian schoolgirls have to die?
4: 4月25号，白宫记者晚宴发生枪击事件后，美国社交媒体有关枪击事件充斥着各种说法。一条帖文转发了福克斯新闻频道一段记者连线突然中断的画面，并配文说，记者正暗示枪击是一场预先策划的假旗事件，也就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自导自演和栽赃陷害。这条帖文迅速被大量转发，引发网友讨论。
0: 白宫记者晚宴发生枪击事件后，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在与一名亲历现场的自家记者连线时突然发生中断。
5: I was sitting next to Caroline Leavitt, the press secretary's husband. You know, right as the dinner was starting, you know, the national anthem happened, and then he kind of leaned over and said, you know, I watched you on TV, you did a great job, you need to be very safe.And he was very serious when he said that to me. And he kind of looked around the room and he said, you know, there are some...
6: Sounds like we lost Aisha's phone there.
0: 美国社交媒体评论员米卡·埃尔凡在这段视频上配文说，福克斯新闻刚刚突然切断了自家一名记者的直播连线。当时这名记者正暗示这起枪击事件是一场预先策划的假旗行动。截至目前，埃尔凡发布的帖文被转发了35000次。随后，当时负责连线的记者艾莎·哈斯尼在社交媒体上解释说，我们当时的通话频繁断线，是因为宴会厅里几乎没有手机信号。莱维特的丈夫只是单纯表达担忧我的安全。信号中断前，我本想说，他的这番叮嘱后没多久，意外就发生了。然而，对于艾莎的解释，网友们并不买账。纽约时报转发社交媒体分析公司的数据显示，晚宴枪击事件后第二天，也就是4月26号，自导自演一词在社交媒体 X 的出现率急剧飙升，接近35万条。实在蹊跷的离谱，一名携带霰弹枪且身上还藏有其他枪支的男子，居然顺利通过了特勤局的安检，穿过站满特工的长走廊，一路经过大约15名特工，走到大厅的另一头，直到这时才被制服倒地。对了，还有多名目击者亲口证实，当时特勤局根本没有查验身份证件。对于网上这些漫天飞的言论，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6号下午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制造这些阴谋论的人是心理扭曲。国会山报在近期的文章中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当前信息环境下，大量广为传播的信息最终被证明是虚假的，这种信息不断涌入，令人们身心俱疲，使得人们不再相信自己看到的任何内容。此外，阴谋论为人们在政治极化、制度信任崩塌中处理难以解释的创伤事件提供了一种方式。
4: 4月30号，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人道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表示，在过去的两天内，船队的部分船只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海军拦截，共有超过100名活动人士被乙方带走。以色列外交部5月1号表示，扣留船员将转交至希腊政府，另有2名活动人士分别涉嫌从事非法活动以及涉嫌与恐怖组织关联，将被带往以色列接受询问，但以外交部并未公布其所称的恐怖组织名称。
0: 全球坚韧船队组织者于4月30号晚间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此次拦截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行动升级，表示以色列在全世界眼皮底下绑架平民。船队成员表示，以军夜间突袭船只，砸毁引擎，并在距加沙数百英里的希腊附近海域扣留部分船上人员。
7: At first, we started hearing many drones approaching.We saw them, spot them, and there were over 20 drones approaching the whole flotilla. We spent the whole night until 6 a.m. today

0: being harassed constantly by surveillance drones as well as vessels.
1: 据报道，该船队于四月早些时候从西班牙巴塞罗那起航，在跨越地中海的途中不断有船只加入。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共拦截了22艘船，另有47艘船仍在克里特岛以南海域航行，计划在当地短暂停泊后继续驶向加沙。消息人士称，每艘船均运载约1吨食品、医疗物资及其他救援设备。土耳其、西班牙、巴西、约旦、巴基斯坦等10余个国家4月3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拦截行为，并指出以方举动公然违反国际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从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的重大举措。据介绍，目前53个非洲建交国中，已有33国享受了中国以特惠税率形式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零关税举措。5月1号起实施的零关税举措面向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建交国，将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为期2年。至此，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均实现零关税落地实施。作为新中国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5月1号，运河建设迎来一个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
4: 大家看，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青年枢纽下游的水已经开始注入船闸了，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5: 引水将持续1周左右，技术人员将对船闸闸室结构安全、闸门等设备密封性、安全性和运行效率等进行实战化检测和调试，以达到设计和运行要求。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有65米水位落差，建设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目的是快速调节水位高低，保障船舶安全顺畅通航。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
3: 5月1号上午，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正式开展，展期5天。第3期以美好生活为主题，涵盖玩具及孕婴童、时尚、家用纺织品、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21个展区，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3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平稳发展。
6: 电子商务服务实体经济，基于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3月，全国农产品网龄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增长10.5%，电商平台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应用重要力量。1至2月，我国移动互联网流量增长20.4%。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1.4%，数字消费提升融合体验。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智能眼镜、数码相机等数字产品网龄分别增长161.9%和71.5%，线上预订的旅游和餐饮销售额分别增长33.4%和21.6%。此外，丝路电商汇全球促进伙伴国商品出口中国。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3月，印尼咖啡豆、匈牙利洁面产品和智利李子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284.9%、186.6%和133.2%。电子商务促进双向投资，1至2月，我国数字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和实际使用外资占比均有所提升。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劳动，致敬新时代。
1: 专注于升降精神中体现，
0: 以奋斗践行新使命。
2: AI 发展很快，产品也要迭代的很快。
0: 以青春开创新未来。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欢迎收看实干笃行新征程系列节目。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一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大江南北，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都是一派忙碌火热的劳动景象。节日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深入我国重工业基地和重要能源基地，去看一看一线劳动者们奋进开拓的身影。
5: 四月的齐齐哈尔，春天来得有一些晚。在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的厂房内，一年四季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6: 现在也就五米，
7: 五米的距离，我感觉这个热浪滚滚吧，热浪滚滚啊！
6: 特别是夏季的时候，外边30-40度，那个室内温度70多度，哎、你站在这就流汗。
5: 水压机锻造厂车间。这台20多米高的庞然大物，在锻造技能人员的指挥调度下，精细调整锤头方向和锻压区域，

0: 通问这个设立的差入进行碾压。
1: 数百吨的锻件经过碾压工序之后，还要进行热处理加工，最终在车床上被精细打磨成大国重器的重型装备组件。他们每天在这里生产加工交付，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史。
0: 所有的这九件产品是最具代表性的我们中国一众的核心产品，也是突破技术垄断的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产品。
1: 2009年，38岁的刘伯明成为锻工班里的技术带头人，也是在那一年，核电站常规岛整段低压转子的锻造任务交到了他的手中。这一用于核电站发电的关键设备，对生产过程的冶炼、锻造和热处理工艺要求极高。此前，全世界只有日本能够生产。
0: 那时候呢，电站井喷式发展以后是一件难求。
2: 对，
0: 咱们呢就在国外去采购。你一旦采购了，
2: 对，
0: 价格别人说了算，交货周期人家说了算。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那对于我们国家那个核电的事业发展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1: 这座新中国成立后在荒原上拔地而起的大型工厂，肩负着发展壮大民族装备工业的使命，创造了众多中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背后离不开一代代一众人对于劳动精神的坚守。进入新时代，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打破受制于人的局面，仍离不开一线劳动者们敢为人先的勇气和毅力。
0: 它这个直径达到了3米，它的长度达到了14米，可以说是一个巨无霸，而且对它内在的要求，不允许有一个小米粒大的缺陷，就是对它这个压实度、金属的流向、它这个致密性，所有的要求都非常非常高。
3: 在热稳定测试的过程当中，在加热之前，人员下到炉内去对这个底座进行调整，然后在加热过程当中呢，以区为单位，以一度为这个标准，把这个温度场调得尽可能的均，这样才能保证出来以后啊，这性能更加的均。
1: 和逐渐冷却的温度抢时间，充分利用每一次挤压翻转，让工艺执行更加精准，不断实现技术创新。面对数十吨乃至上百吨的巨无霸，锻造误差要控制在毫厘之间。历经无数个日夜的试验攻关，刘伯明和工友们攻克了锻件的纯净性、均匀性、致密性制造等多个难题，最终实现了这一核电站关键设备的国产化。
4: 中国一众就是国家队，国家需要什么，我们中国一众去做什么，而且做就要把它做好。
1: 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礼赞劳动，勉励广大劳动者拼搏奋斗、争创一流，更先后2次到中国一众有关制造基地考察，进入车间与一线工人亲切交流。
5: 当时啊，我正在对这个产品呢进行一个测量，就是在测量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一转身，习近平总书记就已经缓缓地向我走过来了。总书记呢亲切地问我，就是你加工的是什么产品呢？你是不是本地人呢？你从事这个岗位多长时间了？他鼓励我，他说你要在这个岗位上啊继续努力，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我想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一种鼓励，就更是对我们整个一线工人的一种殷切期望。但是咱这个就现在
1: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刘伯明、王红旗等一线工人们不断在各自岗位上砥砺奋进，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获得一个又一个荣誉。近年来，中国一众设立了152个创新工作室，凝聚各类创新人才3000余人。随着企业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大幅提升，中国一众国家重大装备项目捷报频传。2024年，在迎来建厂70周年之际，以刘伯明、王红旗、王国锋等代表的9位中国一众产业工人，希望给总书记写信，汇报这些年取得的成绩。
6: 总书记2018年9月26日来完以后呢，这个过去了6年，中国一众为我们国家的像首台套的华龙一号、玲珑一号，还有我们的国和一号，还有我们那个驾轻。创造这个世界最大的这个3000吨级的产品，我说这个取得这么多。

0: 优异的成绩，这不正好是向总书记一个汇报的一个最好的契机吗？
1: 当时我们几个人聚到一起呢，也是觉得想把这个发生的这些变化、这些喜事、这些高兴的事儿，向总书记汇报。
2: 工人代表们的信很快得到了总书记的回复。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新时代新征程，希望你们坚守技能报国初心，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练内功，提高本领，继续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总书记对一线产业工人深厚的情谊、殷切的关怀，再一次化作他们奋进前行的动力。
0: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这句话对我们的触动是最大的，因为我们从事的行业就是装备制造业，而且我们的产品呢，在国内就是说很多都是首台套，你没有这个零的突破就没有后续的意义。
3: 我觉得这个我们一线的产业工人呢，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要加倍努力把我们的工作干好，不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期望。

0: 国奋进的脚步里，劳动和奋斗始终是最强劲的脉搏。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的生产区内，高塔耸立，储罐遍布，管廊纵横交错。黑色的煤炭在这里被转换成甲醇，再到聚烯烃以及各种化工产品，上演着从黑色革命到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1: 采样一定要采好，流速一定要控制好，要慢一些。
0: 201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王悦选择来到榆林，投身煤化工行业，成为一名化验员。从调试仪器到建立分析方法，从编写操作规程到创新攻关，短短几年时间，王悦先后取得全国技术能手以及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在外人看来，他踏实能干，然而在他自己心里，对于这份工作总觉得少了一些价值感。
1: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很平凡很平凡。如果说没有新的装置或者是新的产品出现的话，可能是重复性的东西会比较多。我之前一直觉得我这份职业贡献性不是很大。
0: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陕西榆林考察调研，第一站就来到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了解煤炭清洁转化利用等情况。他强调，煤化工产业潜力巨大，大有前途，要提高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能，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总书记殷切的话语让在场包括王悦在内的许多煤化工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动力。
1: 当时我们煤化工说实话是处于一个大家不知道该接下来路该怎么走，该往哪里走。总书记来了之后，他的一番讲话其实是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是备受鼓舞的。
2: 总书记让我们能够更清晰明确了煤化工发展的方向，
1: 尤其他当时看到我们之后觉得说我们说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欣欣向荣，未来寄予你们，未来也寄托在新兴产业上。我突然就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们应该有一个干事创业的决心，应该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做好。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一个个煤化工项目在陕北大地澎湃跃动。2021年11月，国能榆林化工乙二醇项目一次打通全流程，并成功产出合格乙二醇产品。项目采用国家能源集团自主技术，且装备全部实现国产化。2022年9月，年产50,000吨聚乙醇酸可降解材料示范项目正式建成投产，打通生产流程，标志着世界首套煤制聚乙醇酸可降解材料示范项目实现工业化生产。
1: 这种材料呢，它的硬度会比较高，具有完全可降解能力，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次性的刀、叉、碗等等这些一次性的用品。

0: 铁。用完之后呢，这些垃圾就能自动在环境中进行降解，生成对环境没有危害的这些二氧化碳和水。
1: 中国多煤少油嘛，这个煤炭我们向这个高端化发展，能够产出这个和石油相匹配的这个产品，保证咱们国内的能源稳定的供应和这个原料的稳定供应。
2: 作为化验人员的王运，在煤化工转型升级中持续发挥着更多的价值。他所出版的专著被命名为《王越工作法》，在行业内被广泛推广应用，并不断培养出像他一样精益求精的年轻人。在他的身边已经汇聚了两名全国技术能手以及六名行业技术能手。年轻一代的煤化工人用一如既往的专注和毅力诠释着新时代劳动精神的内涵。
0: 我觉得劳动精神的重点应该落在精神的上面，就是我觉得凡是一个工作就是要用心。参加工作已经快13年了，我想的更多的是怎么让我们这个团队把这件事情做好。
2: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15五开局之年，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写满神州大地，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在用自己的力量书写新的伟大篇章。
3: 南京北站从开工伊始呢，已经我们是策划了一共是50项绿色低碳技术，现在已经逐步的落地的有16项。我们劳动者呢，除了身体上的劳动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就是意识上和思想上要有一定的创新能力。
4: 我理解的劳动精神是实干、吃苦耐劳，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难题。我们自研了视觉算法软件，替代了国外的 3D 视觉套件，整个设备的精度我们还在不断的提高当中。
5: 我是2023年11月在山西洪洞建了一个志愿医生工作站，医生多跑一点可能患者就会少跑一点，现在交通也特别方便，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举手之劳，那么对于患者来讲可能就是有比较大的获益。
6: 我们建设运营的山东高速新疆国际物流产业园是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支撑项目。作为一名劳动者，我的驾驶感呢，就是以劳动精神攻坚克难，亲眼看到这一条条物流通道更加畅通，一趟趟班列驶向海外，一项项国家战略在新疆落地生根。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努力奋斗、步履不停的平凡劳动者。假期到来，繁华街头人潮涌动，一抹沉稳的藏蓝身影始终在岗，守护四方安宁。他们就是公安特警。那特警究竟特在哪里？为什么每次危险突发、直面险情的关键时刻，他们总能义无反顾地冲锋在前、化险为夷呢？让我们一同在今天的节目中寻找答案。
1: 报道，上场开枪，漂亮！

0: 咬牙坚持，咬牙坚持，胜利就在前面，来一起走走冲，跑起跑起跑起，漂亮，3分40秒156。
1: 这是今年2月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

0: 战赛的比赛画面，3分40秒156，听到这个数字，江苏特警队的队员们紧紧拥抱在了一起，他们深知这个成绩来之不易。
1: 我们在前四天拿到了一定的分数，但是总体的排名是世界第六名，我们想在这个科目逆风攀帆，只有全力以赴。当时障碍这个科目，我们最终完赛是比我们平时训练要快15秒的，这15秒意味着我们突破了自我。
0: 从未跑出过的极限速度，让江苏特警队在100多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这一科目的第二名，也让团体总排名从世界第六名赶超成为了世界第三名，在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中为中国夺得了2枚奖牌。
2: 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我们是非常激动的，能够代表的国家能站在领奖台上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一件事，非常荣幸。
0: 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被誉为全球特警的世界杯，各国整合精锐同台竞技，进行专业技能与实战能力的交流比拼。本届比赛，公安部组织选派了4支男队、2支女队，共6支队伍代表中国出征。为了站上国际赛场，江苏特警队的队员们经历了最严苛的选拔和集训。
3: 我们一次没有去过迪拜，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赛，我们不知道现场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只能尽情的去模拟。每天从6点半起床，一直练到晚上10点。我们练到目的程度就是我们队员一个眼神，我能知道他下一步他要干什么，就练到这种程度了。
0: 这样的默契并不是一蹴而就。2025年7月，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武阳和他的队友们代表江苏赢得了团体总冠军。这样的成绩也让江苏特警队拿到了前往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的入场券。此后，江苏省公安厅在全省范围内层层筛选，多轮淘汰，最终从几十名特警中选出8名队员组成了代表队。
4: 最终就是优中选优的选拔出来了这8名这个骨干的尖刀队员，无论他们是心理素质也好，体能方面也好，还有这个大赛经验也好，应该来说在全省都是最拔尖的。
0: 紧接着，江苏省的特警队员们与教练团队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封闭集训。塔楼速降，翻越障碍，攀爬沙坑，枪械射击，每一天大家都在打磨本领，反复锤炼。
2: 训练的话，天黑开始，天黑结束，天还没亮呢，早上起来就开始展开我们的训练。因为科目太多了，我们每个人也会负责很多科目，细节又非常的多，所以说我们时间有限，要抓紧时间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练到位。
0: 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一共设有5个竞赛项目，全部都是以团体形式展开比拼。这意味着赛场上不仅是个人技能的较量，更考验队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5: 中间涉及到我们人员战术配合、位置协调，包括我们个人的突刺能力，这个要求都非常高。所以说我们个人能力需要高，然后团队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考验和要求。
2: 都是分秒必争的，你这个地方慢一秒，你就把整个团队就拖掉了一秒。所以说这个我们每个个人都是要求不能拖团队的后腿。
0: 赛场比拼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细微的举动都有可能影响全队节奏。在第一天的比赛中，队伍因细微的动作瑕疵被判定违规，吃了30秒的罚时，这也让江苏特警队的总体积分排名处在了世界第34位。
1: 这就要让我们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的科目更加的要稳住。
0: 短暂的落差并没有击垮队员们的心态，反而让大家越挫越勇。不过在闪电战术冲防科目的最后环节，意外还是发生了。
3: 和我另一名队友到奖人的时候，整个奖人一下落在我俩中间，整个重心就失衡了，就是这样子。其实这个时候你不能去调整了，你调整一下那就是1秒钟，可能几秒钟就没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俩只能坚持着，因为他拖着腿，我抱着头，重心在我俩

0: 中间，你这个时候没法调整，我们只能使劲往前冲。
1: 由于假人重心失衡，就在冲完线的一瞬间，160斤的假人重重砸在了武阳的脚上。
0: 我这一下子疼，就感觉这个钻心的疼痛，你每一步都像踩在这个钝刀上似的，就脚就弯不了了。想到我后边还有两个科目，如果说我上不了，那我们整个团队就是没有后补，配合上肯定要出现很多问题。
1: 赛程仍在继续，再三考虑后，武阳选择隐忍不言，借助药物和冰敷麻痹患处，带伤完成比赛。
0: 没有后退两个字的，只有往前进。这就我就想到，就和我们这个在平常这个处置任务当中也是一样的。你作为一个这个公安特警，就老百姓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说这时候你选择后退，那老百姓的安危交给谁啊？
1: 其实早在高强度的备赛中，队员们就都落下了不同程度的伤病。张前进在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时不慎摔倒，造成了左胸肋骨骨折，还没休养完全，他又在训练中跌倒，导致右胸肋骨骨折。那时到底要不要继续参加集训，成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2: 就是一方面是我觉得机会是来之不易啊，毕竟这是能为我们南京，能为我们江苏啊，能为我们中国特警就争光了一个机会，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当时团队磨合，他这个正处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说此时我和领队报告的话，可能会面临着人员调整、计划打乱啊，甚至影响整个备战氛围。所以基于两个方面，我选择了咬牙坚持。
1: 一群人，一件事，一条心，一起拼，这是特警队员们一起训练时最常说的一句口号。而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是大家最先练就的默契。
3: 人梯大概有8米左右的长度，我们四个人搭建后能够快速地形成人梯，为第5名队员争取快速通过的机会。我们要采取普通的那种挂臂的方式，它会整体缩短70公分的距离，第二名、第三名他的动作会多一个向上跳跃抓握腰带的过程，但是要采取抓握的方式，它就会增加70公分的距离。但是呢，上面的人就要承受大概将近500斤这么一个重量。
1: 为了精简衔接动作，压缩用时，训练期间张林主动扛起重担，全程双手紧抓杠杆，充当团队攀爬障碍的支撑点。然而由于国内外赛事场地器械存在差异，早在适应场地时，张林的双手就因反复摩擦伤痕累累。
3: 它上面的管子国内是圆柱体，但是迪拜赛是方管，当时的战术是用双手去抓握。方管的话对相对来说就是不好抓握，同时呢也非常的硌手。我的手在适应场地的过程中，当时就是在那里割破了。
1: 他们咬牙坚持，只为一个目标，展示中国特警的风采。最终江苏特警队逆风翻盘，斩获了第7届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的季军。
4: 我到现在耳边也能回响起一个声音，就是中国队加油，当时就是耳朵里全是这个声音。那就是咬着牙也要冲到终点。
1: 同一片竞技赛场，同样怀揣热血与使命奋力角逐的，还有两支英姿飒爽的女子特警队伍。这是中国首次选派女子特警出征这项国际顶级赛事。不过这座全球特警的最高殿堂，从不对性别给予半分特殊优待。障碍高度、负重标准、射击距离，男女参赛队伍完全同标，残酷与公平并存。当四川女子特警队站在出发线前，这群身形纤瘦的中国姑娘迎来的多是外界礼貌却不看好的目光。
5: 准备响表。
6: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加油，但是到后面的时候都是看我们就是竖这个大拇指。可能我们看上去对他们可能不构成什么威胁，因为我们看着都很矮很瘦，看上去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比赛下来之后觉得这群姑娘确实不一样。
1: 这份不一样最终量化成了震撼全场的战绩。四川女子特警队以总分393分斩获女子组亚军， 男女混合总榜排名。

0: 第28位，超越全球70%以上的男子队伍。赛事5个大科目、200余项小项目中，他们成功翻越60个障碍物、137个靶标，弹无虚发，成为中国6支参赛队里唯一实现零罚时、零罚分、零失误的队伍。远征落幕2个月后，我们在四川集训基地见到了这群姑娘。谈及这场震惊世界的征战，他们的总结格外直白。
1: 我觉得我们这一群人，大家都有点疯。我们这一群人就是疯子，就是一群有执念的人，聚在一块儿，就是想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就是很简单的想法。
2: 在特警来看，不分男女，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但是可能我们就是会付出比男生更多的努力。
0: 警官营救科目当中最难的环节是合力搬运一只重达240斤的巨型轮胎，多数女队选择4人协作，而四川女子特警队主动选择了更难的3人模式。
3: 因为我们想的是3个人抬，他就有1个人能空出来去先把狙击手先运回去，就是节约了时间嘛。
0: 3人协同将沉重的轮胎从地面稳稳扛上肩膀，这一动作即便对身材魁梧的西方男队员而言都是挑战，对3位川妹子而言更是一场处于缺氧边缘的极致博弈。这份力量与默契藏在每个人的视角里，体型最娇小的李峰林对这份重量刻骨铭心。
2: 您可以想象成你身上扛了一个100斤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清醒的话，你很轻松就能扛得起来，但是如果这个人假设他喝醉酒了，然后你再去抬100斤的他，可能这就是在你运动之后抬240斤轮胎的区别。
0: 队里年纪最小的张玉英是铁三角的第二角，
4: 跑了几百米，然后打完枪，然后翻了障碍，已经就是到最后1/3的那个位置去抬的轮胎，已经跑得很累了，然后你要强制自己冷静下来，每次抬的肩膀都是发青发紫的那种，但是还是一遍一遍的试，一遍遍的配合，多抬2次，腰上的压力也受不住，就会很痛。
0: 队长沈一是团队的定海神针，也是核心发力点。
3: 他们管我叫一哥。
5: 为什么呀？
3: 因为第一嘛，性格像男孩子，第二就是我年龄在他们当中算比较年长的，所以说就像老大哥一样照顾他们。如果说我们步调没有一致，就是起的那一下没有在一个频道上，那个轮胎是肯定是起不来的，肯定它会东倒西歪。就是之所以我们能起来，原因在于我们平时的配合，就是能达到我说一二起的时候大家能劲往一处使，然后才能说顺利的把这个轮胎抬起来。
0: 这一抬，他们拿下了这一科目女子组世界第3的成绩。他们口中的风是数月如一日的极致自律，与世隔绝的集训磨砺，对团队里唯一的母亲秋雨来说更是双重考验。
6: 我们早上7点就要开始练，基本上要晚上8-9点才收操，每天24小时，除了睡觉时间，剩下的基本上都在训练。有时候孩子可能要给你打个视频，但是那个时间段你还在训练，晚上他都睡了，然后你就没办法和他沟通，线上沟通都屈指可数。
0: 枯燥训练里，汤奔义的坚守让人心疼。去年5月，他在一次障碍训练中意外摔下，这张坐在轮椅上脚打石膏依然坚持举枪练习的照片在警营里广为流传。
7: 左脚的脚踝内踝粉碎性骨折，然后外踝是骨折错位，外踝植入了钢板，然后内踝是钢钉固定，回来复健自己就在对面也闲不住。
5: 参加比赛的时候钢钉什么的取了吗？
7: 没有，现在都还在，可能明年才能取了吧。
0: 赛场之上规则严苛，有几个环节是狙击手击发第一枪后突击队员才能继续推进。迪拜沙漠大风肆虐，成为射击最大的变数。
7: 每天大概中下午的时候风就特别大，在280米的长距

0: 离的目标的情况下，弹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虽然日常有过训练，但是在那个这么大的赛事上，这么陌生的环境，再加上跑动之后心率这么高，虽然我们有补枪的机会，但是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两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2: 实现全场零脱靶的邹雪，最早竟是从替补逆袭而来。
1: 2019年参加全省第二届手枪射击比赛的时候，让我成为了替补，然后参加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训练吧，然后就参加了比赛，当时取得了特子女警组的，第一名。就从那之后呢，我就大大小小的比赛都，有在参加嘛。
2: 这种从替补到世界顶尖的转变，背后恰恰是队员们近乎偏执的苦练。为适应中东赛场环境，他们辗转多地，专挑山高风大的场地，强化强风射击训练。
1: 其实因为我是从手枪竞技比赛过来的，其实是2025年国赛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接触狙击枪，一步一步经过很多次的磨合，然后才改变过来的。
2: 极致训练练就肌肉记忆，可赛场突发状况却让这份优势变成考验。
3: 练得多了它就形成肌肉记忆。当时是组委会临时增加的一个规则，就是不能用手握握把，他们前面的队伍都吃了亏，在比赛紧张的氛围下，你肯定非常习惯你去拿那个握把。
2: 取枪时一旦直接触摸握把，就会面临30秒的罚时，这种变数恰恰成了对一名特警心理素质的终极考验。
3: 然后我们就反复提醒自己，到时候不能握握把，然后就一直反复的，还到我们没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练这个东西，然后就当时临场换姿势吧。
2: 极限越障科目中，他们以6分01秒的成绩，把世界纪录大幅缩短1分12秒。身高161厘米、体重90多斤的李峰林是全队公认的王者。
4: 障碍训练的时候嘛，我们比拼单人赛，然后基本上我就是稳居第一的位置。然后我们教练就开玩笑就说：“哎，你这个王者。”然后后头这个称号就这么来的。我经常在外面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好多人都看说我们像还在读书的学生一样。
2: 赛场上这个学生模样的姑娘是大人强时最顶端的锁扣，承载着全队的希望。
4: 最考验团队协作的是那个大人强，然后就是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3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所以他们必须要非常的连贯，然后我承受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2: 赛场之上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王者，作为团队底座的柯云倩肩负着最沉的压力。
5: 因为如果说我底座只要稍稍一松，就可能上面的人就会掉下来，然后可能会受伤，所以说当底座就是必须要紧起来，一点都不能松，
2: 配合紧密，行云流水，团队顺利冲线。5天激战，他们用实力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5: 冲线之后就很激动吧，然后因为当时看到那个时间是我们比我们在家里练的时间还要突破，
3: 就是内心还是挺激动的吧。毕竟这次是代表中国出去参赛，然后在一个陌生的场地，然后陌生的环境，还有那么多熟悉的面孔来为你加油鼓劲，我觉得既激动又感到骄傲。
2: 回国后，姑娘们回归平凡岗位，从四川各地选拔而来的她们重回各自的警营。最朴素的快乐是能睡个安稳觉。
1: 感觉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放假能躺在床上，然后周末的早上不用出早操。
2: 而2003年出生、入警还不到一年的张玉英，从师姐们身上学会了从容与坚定。
6: 然后我是去年6月份才毕业，到单位大概有3个多月的样子，然后就过来这边集训。我们整个团队的心态就是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然后争取不失误就行，就这种心态就会让我很放松，然后也不那么的害怕去面对这些 这个高压的环境。
2: 春末夏初，姑娘们再度相聚成都，新一轮集训即将开启，卸下赛场的热血与紧张，看着他们战术背包上可爱的挂饰，听着他们讨论收养小猫的日常，你会明白，世界顶尖特警只是他们青春与藏蓝相遇的一种模样。
1: 在这里其实训练是比较枯燥的，就是日复一日基本上都是泡在这个训练场的，但是我真正的知道我这个训练下来我到底在就是能用到哪儿去呢，一个就是比赛，一个就是实战。
7: 其实这次比赛拿名次呢不是唯一目的，而是把这次比赛的这个交流比拼转化为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去，在这个人民群众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去站得出来，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人民群众。
8: 百炼成钢的特警尖兵，正是无数公安民警扎根一线守护平安的生动缩影。藏蓝身影奔走街头，警灯微光闪烁前行，这份守护让人心安，倍感温暖。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0: 5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4月29号至5月1号，李强在广西调研。
1: 4月30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
4: 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设计安装四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贯通的竖井是电站能量转换的核心通道，其深度达637米，相当于将200多层楼的高度垂直嵌入山体，创下国内抽水蓄能领域同类工程之最。在超深复杂地层中施工，面临断层、涌水、通风、出渣等一系列技术挑战，而传统方式存在施工效率偏低、安全管控难度较大等诸多问题。
5: 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套700米级智能竖井成套装备，通过 5G 通讯网络和上百个传感器，把井下数据实时传回指挥中心，实现了井下无人、井上操作、智能建造新模式，实现了最大跃进尺278.28米的行业记录，施工效率比传统方法提高了近10倍。
4: 按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电站全面建成后，主要承担华东电网的调峰、填谷、储能、调频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对保障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升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这次超深竖井的智能建造成套技术，也为我国抽水蓄能行业整体技术进步提供了参考。
3: 第139届广交会正在火热进行。借助广交会海外客商云集的有利契机，广州市海珠区中大纺织产业商圈的供应商抢抓机遇。
6: 他们对接来自美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家国际采购商代表，收获大批意向订单。
1: 据介绍，广州国际轻纺城集聚近3000家国内实力强劲的服装面辅料供应商，依托广交会客商汇聚的优势，轻纺城推出1:1商贸对接服务，帮助采购商精准地匹配优质供货商。
7: 我们专门从事童装生产，广交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种1:1的商务配对活动是很好很不错的想法。
1: 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广泛邀约全球采购商走进本地企业，深入专业市场，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
8: 高效精准1:1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这个产品啊，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6: 在福建福州，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现场体验区在5.1期间向公众持续开放，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落地项目集中亮相。记者在现场发现，从场景切入，不少领域的数字帮手正在加快上岗。
9: 我是福乐，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
1: 迎宾、跳舞、写书法，福州本土企业带来的全场景机器人活跃在各个展区。
10: 那么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啊，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以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啊，汇集成了我们的一个全站式的艺术架构。
1: 记者发现，一款智能机器狗被孩子抚摸后，就能像真的宠物狗一样，做出打招呼、蹲下撒娇等动作，还能在语音互动后展示后空翻等特技。
11: 聚焦我们的居家老幼看护，在云端搭载了专用的智能大模型，新增了电子皮肤衣等触觉感知的这种新技术，能够像真的宠物狗一样自如交互，还能够作为导盲犬。
1: 各种各样的数字员工正在加快上岗，工业是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在这个展区里，数字员工在接受岗前培训，在模拟产线上

0: 精准完成从取料、生产到运送的全套物理动作。
1: 把这些数据采集上来之后，加上原来我的人工视教的这些数据，形成一个全面的数据集，再把它训练到模型当中去。
0: 记者还注意到，一些参展企业现场演示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对非标准化生产场景的训练过程，可以将各类工业零件分门别类放置，还能完成不同产品的包装任务。
2: 比如说汽车制造、3C 电子、食品加工啊等等行业有大量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需求，我们今年接到的机器人订单比起去年有至少30%的增长。
3: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职业结构不断迭代更新，一大批新兴职业走进大众视野，丰富了就业选择，也折射出时代发展的鲜活脉动。新闻频道今天起推出新职业图鉴系列报道，带您走进新兴职业，聆听奋斗故事，感知时代新趋势。
4: 如今无人机编队表演已成为重大活动、城市庆典中常见的风景线，而在这震撼画面的背后，是一群深耕技术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下面就让我们走进重大活动幕后，走进这些年轻的空中编舞师，见证他们用代码编织星空、用智慧点亮梦想的故事。
5: 晚上6点，一航智能的无人机表演团队正在为中国科交会开幕式演出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马俊是这次表演的总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次表演规模是3000架无人机，尽管技术流程上已经驾轻就熟，但仍然容不得一点疏忽。
6: 距离这个演出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那现在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7: 我们现在把电池插上去之后会做信号测试，等到信号连接稳定了之后做一次那个悬停测试，这样可以保障它的取飞率更高，和在空中表演的时候万无一失嘛。
5: 马俊所带领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团队平均年龄25岁，这个团队曾创造单台电脑控制22580架无人机表演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他们也是今年央视春晚无人机表演的现场执行团队，用一套电脑终端实现对20000多架无人机的实时调度监控与自主避障，全程零失误。
7: 主要是这个部分，它就是我们的定位辅助系统，在空中实现厘米级别的话，就是要依靠它。
6: 像这种大型演出，它的这个精细度能达到什么程度？
7: 在空中可以达到正负2.5厘米。
5: 马俊告诉记者，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的职能分为2个部分，前期是利用 AI 集群算法将设计师给他们的 3D 图纸用无人机的形式呈现出来，确保所有飞行轨迹在时间和空间上互不相交。后期工作就是在表演现场指挥团队布置无人机摆放，对现场电磁环境做精准测试，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即便遭遇突发阵风等情况，每架无人机也要能实时感知邻居的距离，自动产生排斥力避撞。这次无人机表演的起飞点设在合肥洛港公园。傍晚之后，风逐渐大了起来，马俊立刻重新测试信号，电脑指令通过现场的球状信号设备同时发送给区域内的所有无人机。
7: 因为在空中风摇更大了，如果它不够稳定的话，可能就会被吹得更偏移啊。我们里面也还有其他的传感器，它还会去一直纠正、一直纠正的去完成它的航线。
5: 所有调试工作完成，马俊团队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洛港公园的毫米级镜像，所有的图案切换、光影效果都在仿真系统中做最后的推演。
8: 5、4、3、2、1，收下。
5: 伴随着指令声，3000架无人机同时腾空，在夜空中精准变换造型，将夜空勾勒得美不胜收。

0: 每一次极致的浪漫与震撼背后，是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夜以继日的匠心打磨。他们每天坐在电脑前，盯着密密麻麻的飞行数据，常常为了优化一段轨迹，反复调试上百次。而现场更是充满了各种突发情况。
1: 我第一次做主飞的时候，自己不知道通讯为什么会连接不上，就自己分析不到原因，就只能去找自己的同事去询问。
2: 第一次出项目嘛，就遇到了那种就是大部分飞机被干扰往一个地方飞。
0: 从第一次出现场的紧张慌乱，到现在独立控场的游刃有余，他们用无数个日夜坚守，让无人机在天幕下画出最美的轨迹，让科技之光点亮夜空。
3: 无人机编队表演只是无人驾驶航空技术的一个展示窗，如今像这样的技术能力已经全面复用在了载人交通、物流运输、应急救援以及农业种植等低空经济的新场景。
0: 无人机外卖配送10公里仅需5分钟，效率比传统骑手提升了3倍。在偏远山区和交通拥堵城市，无人机能够第一时间送达急救药品和紧急物资。在农业领域，我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数量居全球首位。无人机行业去年产值已超2100亿元，年增速接近40%。如今，无人机操控领域人才缺口达100万人。全国120所高校拟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应对市场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4: 我们的无人机的软硬件研发的这种工程师，我们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同时在我们城市运行这个板块，比如说我们的航线规划的，我们的整个的项目运行的这种运行工程师，我们在这一块的缺口也是非常的大。
0: 从技术攻关到人才集聚，从单机飞行到编队翱翔，我国无人机产业一路高歌，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而这群默默耕耘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正以青春为翼，科技为帆，在空中书写中国低空经济的时代大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6: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5: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日，问界全系产品及最新技术成果亮相北京国际车展，全新一代问界 M9 首秀，问界 M6 发布及交付，问界五年完成五大 SUV 布局，46个月实现百万辆下线。凭借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五高标准深耕智电出行，魔方技术平台，集成多元动力、舱架协同、智能底盘、智慧中枢、智能安全、智慧服务，让车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会思考、能感知、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问界以硬核产品坚守智能安全初心，以科技赋能豪华出行，助力中国品牌向上突围。
1: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火起来的老厂房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去安徽芜湖看一看，那里呢有一座百年老船厂，如今变身成了长江边的城市会客厅。
2: 这个老船厂改造的会客厅到底是什么样，又是怎么改的？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3: 一进芜湖造船厂老厂区，就能看到老厂房和新做的文旅场景结合在一起。这里已经成了当地热门的文创休闲打卡地，有文创市集、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

0: 学带着市民游客体验捏面人、制作铁画等传统技艺，不少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参加文化分享活动。
1: 平时就爱来老船厂打卡，这儿的老厂房、老设备都很有年代感，能看手印、听分享，还能逛市集、体验非遗，老厂房一下子就活了起来，既有老历史的味道，又很新潮，特别适合年轻人来玩。
0: 芜湖造船厂始建于1900年，曾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的多个第一，见证了长江航运和中国造船业的百年发展历程。随着城市发展和产业升级，老船厂逐步停产搬迁，留下了30多栋百年工业建筑、2座万吨级船坞和近1000米的长江岸线。这里一度成了闲置的工业遗址。
2: 我们在这工作了几十年，看着船厂从当初的机器轰鸣到后来的闲置冷静，现在又这么红火，心里特别感慨。
0: 今年65岁的韩家静在老船厂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对这里十分熟悉。年轻时一家六口曾住在厂区29平方米的家属区里，一住就是几十年。2015年老船厂改造后，韩家静住进了设施齐全的新小区，但退休后还是经常回到厂区看一看。
2: 以前这一片都是厂区，一个厂连着一个厂，126年了，在全国都很少见到。现在改造没有拆老房子，没动老设备，还是我们记忆中的样子，还新增了这么多的新场景、新活动，既留住了我们的回忆，也让更多人了解了芜湖的工业历史。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老船厂在改造过程中没有大拆大建，只是对14栋老建筑进行修补加固。5座大型龙门吊、塔吊也经过加固后留在了原地。厂区里的老树和用废旧造船零件做成的雕塑放在一起，用电锯改造的艺术单车，用旧设备改造的钢琴雕塑，锈迹斑斑的铁轨嵌进草坪，都成了厂区里的特色景观。
3: 这里原来是船体车间，现在改造成了工业美学馆。门口这个车厢的雕塑啊，就是由当年留下的废旧齿轮、钢板焊接成的。这些冷冰冰的机械零件和柔软的花藻放在一起，既反差又和谐，视觉层次也很鲜明。
0: 改造的时候，当地没有做单一的商业化开发，而是照着城市会客厅的定位，把老厂房和城市公共服务、文旅休闲、文化展示、科创办公这些功能结合到了一起。原来的装配车间改成了多功能活动场地。从去年底改造完成到现在，这里已经举办多场大型活动，接待人次稳步增长。
3: 留住老船厂的工业素颜之美，同时植入新功能、新业态，真正让老厂房活起来也活起来。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园区还将引入文创、书店、剧场等业态，完善餐饮、休闲等配套设施，给市民游玩休闲提供更多选择。
4: 看完芜湖老船厂，我们再去湖南长沙看一看。和芜湖不太一样，当地呢把老厂房改造和全民健身结合起来，
5: 废弃的老旧车间摇身一变成为便民健身乐园。日常运动体验到底如何？咱们继续来看报道。
6: 五一期间，长沙这家运动公园里人气十足，球场、健身区到处都是锻炼的市民。很难想象这片热闹的健身场地前身是一处长期闲置的老旧制造厂房。
7: 这里空间还蛮大的，然后我觉得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像在这里打球啊、游泳健身啊也都有。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我也觉得蛮好的。
6: 这里原本是企业生产车间，产业升级之后生产线外迁，整片厂房就此空置。依托原有建筑框架，场地重新规划布局，增设球类、体能、亲子运动等区域，老旧厂房有了全新用途。
7: 随着城市的变化，厂房以前最开始这里建的时候肯定不在市中心，但是慢慢就被市中心包围了，那它就必须要从当年的制造使命肯定要转换服务使命，大型的厂房更新为符合大众需求的这种体育设施，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二之选，也是个最优解。
6: 这几年，长沙多地开始盘活老旧工业空间，先后把12座巨型油罐改造成集商业、展览于一体的文艺新地标，将一批老旧厂区改造成文创园区、运动场馆、商业综合体，既保留了工业技艺，又培育了城市消费新业态。数据显示，仅工业遗产改造类项目，每年就带动消费超100亿元，为城市更新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

0: 一起快速浏览。
1: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引水将持续一周左右。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

0: 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再生医学等前沿领域，明确了生物医学新技术定义，划定了临床研究红线。条例系统性地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生物医学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应用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筑牢安全伦理底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号21:31，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2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票房榜前三位。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会商研判五一假期南方防汛形势。据预测，五一假期期间将出现一次移动性的较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局地极端性突出。会商要求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大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排查力度。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昨天正式施行，对电动自行车骑行、停放、充电等多个方面作出调整。其中，驾驶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从过去的鼓励倡导转为法律强制，电动自行车后座可搭载的未成年人年龄上限由原来的12周岁调整为16周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5: 昨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高峰。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感受一下大家出行的热情。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国高速日流量将达7000万辆次，为假期最高峰。返程高峰呢，预计为5月4号、5号16点到18点。
6: 昨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琼州海峡新能源车运输量同比增长60%。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约230万人次，各大航司增加航班，确保旅客顺利出行。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城市群客流相对集中。
5: 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大家出游的热情。五一假期呢，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统筹优质文旅资源，围绕演艺、文博、赛事、阅读、展览、非遗和美食7大主题，推出371项系列文旅活动。
6: 当地启动2026年内蒙古文化活动季，推出5.9元惠民看演出普惠举措，各盟市同步开展景区门票减免、

0: 文旅购物折扣等惠民活动。
1: 昨天，安徽全省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24万人次，同比增长6.4%，实现门票收入3937.3万元。
0: 其中，五 A 级景区接待游客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2.2%。
1: 五一假期首日，江西井冈山、于都、瑞金、兴国等地红色旅游热度攀升。
0: 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接待游客18.95万人次，同比增长34.11%。赣南革命老区兴国县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同比增长19.1%。
1: 根据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数据，昨天湖南累计接待游客927.95万人次，同比增长5.85%。
0: 湖南全省纳入监测的1071家文旅单位，昨天接待游客约135.3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17%。
1: 昨天，湖北全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46.99万人次，同比增长11.63%。
0: 昨天，湖北文博热持续升温，各大博物馆共推出500余场精品展览及社交活动，满足群众多元观展需求。
1: 据浙江省文化和旅游统计数据中心统计，4月30号14点至5月1号14点，浙江省236家四 A 级及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02.3万人次。
0: 接待量排名前五的景区分别为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温州南溪江风景区、杭州千岛湖景区。
1: 五一假期，上海文旅市场聚焦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联动上海国际花卉节、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邮轮文化旅游季等重点特色活动，推出各类特色文旅活动200余场。
0: 假期首日，上海共接待游客387.27万人次，同比增长15.02%。
1: 记者从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福建全省纳入监测的141家四 A 级及以上景区，共接待游客109.71万人次，同比增长0.4%。
0: 福州、南平、厦门位列重点监测景区游客接待量前三。
1: 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火热，天津、贵州等依托各自优势资源，推出特色演艺、民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0: 各地游客畅游期间，享受假日美好时光。
2: 在杨柳青古镇，12货郎趣味互动演绎现场，演员与游客的现场互动，瞬间将游客带入到演绎场景当中。
3: 欢迎姑娘来到杨柳青古镇，我是杨柳青古镇的画廊，我的游戏就是跟我一起玩猜画游戏。
2: 今年五一期间，天津市杨柳青古镇实景演出《寻找白俊英之杨柳青传奇》，全新融入运河特色场景，同时推出古风巡游穿插街巷，让游客漫步古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4: 古中呢会有新的创意，然后心中呢会有古的沉淀。我们能够沉浸下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不一样的演绎，会让我们呢感受到文化的美好。
2: 在贵州省荔波县，五一假期首日，小七孔景区游人如织，鸳鸯湖景点的玻璃船体验项目备受青睐。透明船身与碧绿湖水相融，游客泛舟湖上，抬头可见青山，低头能赏碧水，沉浸式感受湖光山色。上济定湖景点利用原生态水景搭台，开展特色乐器演奏，弦乐悠扬，回荡在青山绿水间，让游客在自然中尽享视听盛宴。翠谷瀑布景点推出民俗表演，瑶族陀螺绝技、猴鼓舞等当地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的表演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3: 感觉非常的震撼，风光非常的好啊！这种风景应该是贵州独有的，就是其他地方看不到，所以我过来的时候感觉很新颖。
1: 五一假期，各地红色旅游迎来客流高峰，
0: 游客缅怀革命先烈，感悟红色历史。
2: 五一假期首日，百团大战纪念馆凭借深厚的红色历史文化底蕴，成为假期热门红色打卡地。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

0: 等地的旅游团体，众多亲子家庭结伴而来。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百团大战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超过30,000人。面对假期游客激增的情况，纪念馆推出多项服务保障举措，全力保障游客游览有序，全面提升参观体验。场馆内，大家纷纷在红领巾讲解员身旁驻足聆听，孩子们用稚嫩且坚定的声音，生动讲述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让红色故事以更鲜活的方式深入人心，也为纪念馆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在湖北洪湖瞿家湾老街，革命旧址就是舞台，游客就是亲历者。一号白天，18个实景场景串联起遇见1931主线，游客可参与敌特排查、红军换装等行进式互动任务。演职团队中，除了专业演员，更多的是本地渔民，他们用祖辈留下的鱼篓、煤油灯和旧船桨，把革命故事编进互动情节。夜幕降临，洪湖水畔上演实景演出，这一仗打得真漂亮。120余名演员在湖面上再现当年战斗场景，从老街到水上，沉浸式体验让红色历史可触可感。
1: 露营是近几年流行起来的户外休闲方式，在北京，今年的露营活动呢又有了不少新变化，露营时间提前，露营规模明显增长，围绕露营衍生出的新消费业态不断涌现。
2: 五一前后，北京迎来多日的晴好天气，北京多家公园露营的市民游客、亲子家庭数量大幅攀升。
0: 在北京温榆河公园，明媚春光里，连片的露营帐篷错落排布，前来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春日户外的热闹氛围扑面而来。
3: 放眼望去，四周遍布各式各样的露营装备，园区还专门划定了专属露营区域，方便市民游客就近游玩，畅享户外的乐趣。
4: 靠近市区的，大家交通来说相对比较方便一些。
0: 露营热潮持续升温，北京市顺义区多家专业露营地顺势推出拎包入住全配套露营服务，营地不仅提供全套露营帐篷、配套装备和特色餐饮小食，还打造了多元化的户外体验活动。
5: 这种近似一站式的露营方式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方便的，就是东西放在后备箱，说走就走了。
1: 露营的升温也带动了户外装备的升级。
2: 日前，北京市线下户外用品门店的客流量、销售额同比大幅攀升，户外装备订单量、新品上新量同步迎来上涨。
0: 今年以来，某户外用品店户外产品消费者数量明显增长，选品上产品更新了30%左右。销售趋势上，男士冲锋衣同比增长142%，信封睡袋增长338%。
6: 今年全店从开年以来，户外露营类的产品的消费者数量同比增长了20%左右，消耗类的产品增长有70%左右，增长是尤为明显的。
7: 主要是想买一些这种，比如说帐篷啊，还有一些这种餐厅店啊，然后带着小朋友去周末出去玩啊，在露营，在草地上一块可以去吃个野餐之类的，也比较方便一些。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的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东部至西南一带，东部大部地区无明显降水，假日出行基本不受影响。
2: 今天降雨范围将向东向南蔓延，覆盖华北、东北南部至江南、华南北部及西部大片区域，南方也将迎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
1: 其中呢，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100至120毫米，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恰逢五一假期，建议大家合理规划行程，避开强降雨核心时段。
2: 此外，昨天冷空气主要影响西北、东北多地，局地降温超10摄氏度。今天降温核心集中在华北北部，降温同样超过10摄氏度，请大家适时添衣，注意保暖。
1: 五一假期首日，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关鹅沟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2: 上午10点左右，景区下起了小雨，景区提供了雨伞、雨衣，保障游客游览。
0: 随着天空下起小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立即为游客递上免费的雨伞、雨衣，确保游客不用冒雨参观。
8: 我们提前就做好了人员和物资的调配， 并增设了13个临时服务点。

0: 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
4: 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3: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号发表声明说，在5.1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
4: 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将员工视为宝贵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寻求对伊朗长期封锁，以摧毁伊朗经济，进而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就范。
3: 以色列时报5月1号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封堵为60%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出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伊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伊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4: 近期，以色列方面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
4: 这一调查报道采访来自美国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多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各方对战损情况评估不一，较为悲观的看法是，有些设施已被整体摧毁，需要关闭。而一些领导层级的人认为，这些设施具有战略价值，仍值得修复。
3: 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说，自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
4: 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此外，英方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0000名海员受困。
3: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四月三十号表示，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并暗示可能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美军。
1: 但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在西班牙并未引发太大波澜。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在马德里并未引发太大波澜。西班牙政府随即回应，重申西班牙是可靠伙伴，始终履行对盟友的承诺，并明确表示对上述威胁保持平静。这一应对方式与此前西班牙面对特朗普将其踢出北约威胁时的姿态如出一辙，不正面交锋，不公开激化，但也没有丝毫退让。自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马德里始终坚持独立立场，拒绝为美方军事行动提供本国基地便利，明确反对以武力方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美国在西班牙驻有约3800名军事人员，主要部署在罗塔海军基地和莫龙空军基地，这两处基地长期承担着美军在地中海及周边地区的重要支撑功能。分析师认为，特朗普的撤军威胁目前更多是一种施压手段，而非即将付诸实施的军事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散。分析师指出，美欧双方在这场战争的性质与代价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华盛顿将其定性为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必要之举，而马德里连同多个欧洲伙伴则将其视为一场仓促启动、缺乏退出策略且经济代价正在由欧洲来承担的军事冒险，这道裂痕短期内恐怕难以弥合。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路透社5月1号报道，美国海军正与美国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合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工作。
1: 报道称，根据双方合同，多米诺数据实验公司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训练水下无人机识别新型水雷。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表示，该公司的技术可将水下无人机的训练时间从六个月缩短至数日。
0: 一号，伊朗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表示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并不满意。那么美伊局势接下来将如何发展？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目前来看呢，美伊局势最可能的还是维持当前这种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首先，双方核心诉求是存在着根本错位，美国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能力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则首要要求解除封锁，保障经济生存，还要美方赔偿战争损失，认可伊朗对于海峡的主权权利。那这样巨大的立场差距加之当前美伊双方互信基础极为薄弱，短期之内想要实现突破是没有可能的。然而呢，大规模战争升级也并不是双方的首选，那冲突的无限升级对美伊双方以及地区国家所造成的风险是各方都难以承受的。况且美伊双方呢，当前也都面临着各自国内的巨大压力，因此美国大概率还是将继续以海上封锁等灰色地带手段来施压，伊朗呢，则是通过严控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利用代理人网络进行反击周旋，双方呢，均会陷入到这种消耗模式。局势呢，将在谈判僵局与低烈度摩擦之间来回摇摆，那任何的误判或者突发事件都可能引发周期性的紧张，但大概率不会突破升级成为全面的战争。但是这种持续的动荡肯定还是会长期影响中东稳定与全球能源市场。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几周内已经在黎巴嫩南部的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过900个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发现了数百件武器装备。
1: 此外，以军还摧毁了该地区的一座体育场，以军称此前发现该体育场内被布设了爆炸装置。以军还称，当天两名士兵在黎南部执行任务时遭到真主党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受轻伤，目前已被送医治疗。当地时间5月1号，此前遭以色列拦截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希腊克里特岛登岸，希腊政府已经将部分人员送往克里特岛伊拉克里翁机场，以便完成人员遣返手续。此外，有大约30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拦截船队过程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克里特岛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4: 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5月1号表示，以方已在克里特岛释放大部分参与加沙船队行动的被扣人员，但仍以涉嫌与恐

0: 不组织有关联为由，将两名全球兼任船队活动人士扣押，并带往以色列进行审讯，其中包括西班牙籍公民赛义夫·阿布凯舍克。对此，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谴责，并要求以色列立即释放阿布凯舍克。阿尔瓦雷斯说，西班牙驻以色列大使馆及驻希腊领事馆正全力为涉事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全球兼任船队由58艘船组成，于四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出发，计划前往加沙地带，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4月29号到30号，船队在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约175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多国对此表示谴责，指出以方举动公然违反国际法。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月1号发表声明称，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已完全履行协议条款。然而，以色列却违反协议，继续进行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加沙平民伤亡。不仅如此，以军持续封锁加沙地带，并实施饥饿政策，还在多个地点向西推进所谓黄线。哈马斯呼吁停火协议调解国和担保国担负起相应责任，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侵害，并迫使其履行协议义务，结束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
2: 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近日发布的报告指控，以色列正将水资源武器化，肆意剥夺加沙及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益。
0: 这篇名为《以水资源为兵器》的报告强调，以色列当局正系统性地剥夺加沙赖以生存的水源，旨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整体性的虐待。无国界医生斥责以方人为制造水资源稀缺是其种族灭绝计划的组成部分，与直接杀害平民、破坏医疗设施和住房等恶行相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今年年初以来，位于约旦河西岸的艾因萨米亚水泵站至少10次遭到定居在此的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的破坏。该设施位于拉姆安拉东北部，是当地重要的
3: 公共。
0: 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类似暴力行为多年来呈上升趋势。在部分袭击事件中，蒙面者甚至会使用辣椒喷雾等伤害水站工人。近期，随着以色列试图加强对该区域的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极端分子更是频繁制造暴力事件。基建设施的损坏可导致当地停水数小时至数日，这对本就干旱缺水的区域无异于雪上加霜。
1: 5月1号，部分日本民众自发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
0: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府未经国会充分讨论和审议，就以内阁决议的方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种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4: あまり国会とかでちゃんと議論を尽くさずに勝手に武器の輸出を決めたりとか。その言い方変えたりしながら、あとは中国に対しては大使館の問題で謝らないままだったりとか、その近隣の方たちと仲良く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それをなんか敵を煽るようなことをして、もう嫌ですね。特にその今の自民党とか高市首相っていうのは、そういう武器の輸出したりとか戦争ができるような国づくりを進めている人たちなので、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さないです。
5: それも本当、内閣主導でもう勝手に決めちゃって、国民の意見なんてまるで反映してませんからね。得てるのにそれをなくす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日本の国益を損ねることな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ですね。
6: 解約ですね、絶対ね。9条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一応だんだんだんだん何ていうかそれ、いろいろ既成事実化されておかしくなってるけれども、やっぱり日本は一応平和国家っていうの、中身はそう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ど。
2: 据消息人士5月1号透露，马里北部基达尔区泰萨利特市一处军营当天遭武装组织控制，目前马里军方尚未就此做正式确认。消息人士说，目前基达尔区首府基达尔市仍被分离主义武装组织控制，当天发生交火。据目击者和当地媒体消息，连接马里首都 巴马科与该国其他主要城市的部分道路近日

0: 出现阻断。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卡马拉在袭击中死亡。一个关联基地组织的马里极端组织称，与分离主义武装组织协同发动了此次袭击。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2: 此刻钟楼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刚刚过去的四月，南方好像遭遇了多轮暴雨的侵袭啊，那详细的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确是这样的。今年四月呢，江南一带成为我国降雨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都经历了最多雨的四月。不仅降雨频繁，累计降雨量也明显偏多。比如说像湖南的凤凰、江西萍乡等地啊，今年四月的累计降水量比常年四月多出了一倍还不止。预计五月上旬，我国降水的核心区域仍然会维持在江南、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一带。其中，在江南南部、贵州东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方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7成，局地偏多一倍以上。像是今天在华北、东北到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都会被雨水覆盖，尤其是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下雨同时呢，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明天北方的降水逐渐的停歇，南方的降水呢也将明显收缩。假期后半段，我国将迎大范围的晴好天气，整体是利于大家出行的。二位，
0: 那未来天气放晴之后，会不会明显热起来呢？
2: 应该说雨水收敛，天空放晴，气温的确会快速回升，尤其是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哈，五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城市中像是石家庄，未来最高气温将达到甚至超过30度，连续刷新当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炎热呢也是逐渐凸显，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防晒，同时呢还要及时补水。另外，早晚时段仍然是有些凉意，外出游玩呢，还是需要多备一件厚一点的外套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小雨，10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到17度。沈阳多云转阵雨，9到20度。通辽多云，5到16度。兰州多云，6到18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成都阴，14到23度。贵阳阵雨，12到17度。昭通小雨，8到14度。曲靖小雨，10到19度。太原小雨转晴，6到22度。烟台小雨，13到21度。威海小雨，13到21度。潍坊小雨，11到22度。郑州小雨转阴，13到23度。南京小雨，16到21度。泰州小雨，15到20度。武汉中雨转阴，16到18度。长沙中雨，17到30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16到29度。福州阴，21到29度。南宁阵雨，21到28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广州多云，22到30度。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4月29号至5月1号，李强在广西调研。
3: 4月30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美东时间4月30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审议通过相关限制措施，拟取消未与美国签署互认协议国家检测认证机构资质，禁止被列入所谓覆盖清单的实体在美开展电信业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美联邦通信委员会摒弃技术中立原则，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频频出台限制措施，歧视性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他国企业和产品，严重损害中国及其他相关贸易伙伴利益。这些限制措施冲击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中方对此高度关注，坚决反对。我们注意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还要就有关限制措施征求公众意见，如最终实施，将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扰乱通信电子和相关领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冲击全球产业合作与科技创新，也会损害美国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利益，影响美自身供应链安全。希望美方正视业界呼声，尊重市场规律，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若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0: 昨天，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再生医学等前沿领域，明确了生物医学新技术定义，是指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划定了临床研究红线，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令禁止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以及存在重大伦理问题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临床研究。条例系统性地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生物医学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应用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通过刚性监管终结行业灰色乱象，筑牢安全伦理底线。
3: 条例确立的先备案后研究、先批

0: 准后应用的核心原则。所有研究需先完成非临床验证，通过学术与伦理双重审查方可启动。明令禁止无资质开展未获批应用、临床研究收费、虚假宣传等行为，风险超标可及时叫停。条例全方位保护受试者权益，明确临床研究不得向受试者收取有关费用，严格知情同意流程，披露可能产生的风险，并告知受试者享有的权益。临床研究致受试者健康损害，需承担治疗赔偿责任。要求长期随访监测，保障受试者安全与合法权益，杜绝欺诈式营销。另外，条例重罚违规行为，形成强力震慑。开展禁止开展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或者应用于临床的，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元的，处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100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同时配套吊销执业证、终身禁业、没收违法所得等惩戒，大幅提高违规成本，遏制牟利冲动。
1: 此前的生物医学界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监管边界不清，转化路径缺失，违规行为查处难度大，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突出。
2: 在临床转化环节，新实施的条例厘清了监管的边界，打通合规转化路径，让合规技术有了明确的落地通道。
0: 条例明确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的界定标准，建立临床研究备案加临床转化审批机制，填补此前临床转化的审批空白，特别是研发针对个性化或罕见病新技术的企业有了明确的路径，可以更有信心地进行长期投入和战略规划。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当前生物医学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界定指导原则及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备案指导清单第一版等配套文件，保障新技术的合规转化和医疗质量安全。
3: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根据技术发展情况和临床需求变化，对清单实施动态调整，既能及时吸纳符合条件的新技术，又能够在出现重大伦理问题、安全性有效性存疑，或者已有同类药品医疗器械上市获批临床转化应用时及时调出，确保管理的前瞻性和灵活性。
4: 我就想呢，能不能一边转型一边进行打捞，
5: 它就有一点像饼干一样，用力不均匀它都会酥掉。
6: 每件钢制品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
7: 它可以同时关注几千台机组、几千几万个开关。
8: 这一片混凝土森林呢，世界首创的独特的这个结构形式。
1: 如今呢，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这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呢，在电网调度中，发电要跟着用电负荷走，用多少发多少，保持实时平衡，而新能源发电是看天吃饭，波动剧烈。
2: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9: 珠三角大部和粤西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将会有暴雨，建议外出随身带好雨具。
10: 此时一场暴雨正横扫南粤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11: 给我的感觉，这里没有想象的那么繁忙。
7: 对，这份平静，现在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10: 极端天气或突发事件下，电力系统的应急调度至关重要。梁凌宇对2023年春节记忆犹新。由于大批工厂休息，工人返乡，用电量降到谷底，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潮携大风让海

0: 上风机全速运行，风力发电瞬间激增。当时南网调度大厅里非常忙碌，调度员多方沟通研判，采取紧急措施消纳新能源电量，并保持电网平衡。这样一场大考，坚定了梁凌宇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的决心。
1: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比较好的数据，然后再通过一些
0: 投喂海量的数据，这对训练电力大模型来说是最简单的第一步。电力系统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庞大的人造系统之一，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懂得断面越线、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业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初代大模型就显得有些笨拙，
1: 就有点像我们下围棋一直下19×19的棋盘，突然丢给他一个18×19的棋盘让他去下，可能 AI 这个时候就适应不了，因为这种可能对于它的底层来说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已有的一些方法就是确实是很难去教会它。
0: 梁凌宇感到，要想教好这个既聪明又笨拙的学生，自己就得先架构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一切都从头开始。有了扎实的理论，更需要实践经验，在广西崇左深山里巡线，在云南高山上调试设备，跟着老师傅巡检查图，从输电变电到配电规划，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2023年春节之后，梁凌宇把过去几年的断面数据、复合数据和气象数据全部调出来复盘，建起了一个同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他和同事们作为专业严谨的老师，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1: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那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我们的成就感就会更大。
0: 梁凌宇团队构建了包含220TB 工业数据、覆盖6000多个高质量数据集的样本库，并自研了20种电力专用算子，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1: 其实从2024年以后，特别是今年比起2023年的情况，那种手忙脚乱、处理不过来的情况，其实已经大为改善。
0: 2026年春节，梁凌宇打造的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接受了新的考试，而这时南方电网新能源装机达到了2.75亿千瓦，比2023年同期增长了约216%，调峰的压力更加突出。2026年除夕还风和日丽，大年初一凌晨，随着一股强冷空气的到来，广东省风力发电急剧攀升。
2: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它这个色标在这个1到2左右的。你看我刚刚调到17号凌晨的时候，就到7到9了。
0: 增加700多万千瓦，这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海南省的负荷。而在冷空气南下前7天，大模型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凌晨，当风力骤增、负荷处于低谷时，大模型又从容不迫做出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给风电让路，同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
3: 今年的准确率是非常高，越临近执行点，它的预测的精度越高。然后今年春节总体来说平稳的话，就没那么忙了。
0: 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81.9万座发电机组、120万公里电网、109万个控制节点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高远的目标迈进。
1: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构建出属于我们国家的新型电力系统。
4: 大国空降梁凌雨的日常是跟代码、数据和电

0: 连忙较劲。
1: 但走下工位，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位大国工匠不一样的一面。
2: 那一定是会有的，我会经常去运动，让自己出一身汗，然后充分的和团队交流。我是常年可以参加全马和半马，同龄人里面是在 top 10。其实我有可能是一个旅游的博主，我天生对一些新鲜的事物就比较感兴趣，而且我很希望去深度的去了解它。说实话，我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我学啥还都是比较快的。可能就会对一些细节特别的关注，我要把每件事都处理得很完美，比如说有些洁癖呀、有点强迫症，确实有这种传帮带的这种责任在里面。我很希望把大家都带成大师，都带成专家，就是身体健康、灵魂有趣、工作积极，你能做到这三点会让你一辈子受益吧。走到了不同城市，你才发现其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更高的高峰等着你。这个其实是我现在最享受的一个过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魔无惧，润无声，昆仑润滑。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2: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
3: 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3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2: 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区国家的外交部长通电话，
3: 通报伊朗关于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
4: 在通话中，阿拉格奇表示，当前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尽管因美方多次失信而对其持高度不信任态度，伊朗仍本着善意与负责任的态度，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开启

0: 伊美谈判旨在彻底结束战争，同时阿拉格奇对部分地区国家为推动外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感谢，并强调伊朗并非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伊朗在对方停止过度要求、威胁言论和挑衅行动的前提下，愿继续推进外交努力。同时，伊朗武装力量也将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各国外长在通话中介绍了本国立场，表示支持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结束冲突，并愿为相关进程提供协助。
1: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一号发表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月二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
2: 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将员工视为宝贵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寻求对伊朗长期封锁，以摧毁伊朗经济，进而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就范。
1: 据美国多家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四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
2: 他以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0: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五月一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1: 以色列时报5月1号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出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2: 近期以色列方面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
1: 一号，伊朗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表示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并不满意。
2: 那么美伊局势接下来将如何发展？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目前来看呢，美伊局势最可能的还是维持当前这种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首先，双方核心诉求是存在着根本错位。美国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能力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则首要要求解除封锁，保障经济生存，还要美方赔偿战争损失，认可伊朗对于海峡的主权权利。那这样巨大的立场差距，加之当前美伊双方互信基础极为薄弱，短期之内想要实现突破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呢，大规模战争升级也并不是双方的

0: 首选。那冲突的无限升级对美伊双方以及地区国家所造成的风险是各方都难以承受的。况且美伊双方呢，当前也都面临着各自国内的巨大压力，因此美国大概率还是将继续以海上封锁等灰色地带手段来施压，伊朗呢，则是通过严控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利用代理人网络进行反击周旋，双方呢均会陷入到这种消耗模式，局势呢将在谈判僵局与低烈度摩擦之间来回摇摆，那任何的误判或者突发事件都可能引发周期性的紧张，但大概率不会突破升级成为全面的战争。但是这种持续的动荡肯定还是会长期影响中东稳定与全球能源市场。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这一调查报道采访来自美国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多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
2: 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各方对战损情况评估不一。较为悲观的看法是，有些设施已被整体摧毁，需要关闭，而一些领导层级的人认为这些设施具有战略价值，仍值得修复。
1: 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说，自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
2: 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此外，英方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0000名海员受困。美国国防部日前称，对伊朗战争的支出估计已达250亿美元。据法新社报道，4月30号，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表示，这一数额可以涵盖联合国旨在为8700万人提供救助的人道主义计划的全部所需资金。
3: 据报道，联合国2026年计划为8700万人筹集23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而目前资金到位率仅为28%。弗莱彻表示，他知道250亿美元能做什么。如果有了这笔资金，就能为8700万人提供挽救生命的援助。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支出很可能远超250亿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这一数字被刻意大幅低估。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数据未计入美军基地大面积损毁后的修缮费用，如果计入，支出估计将达400亿至500亿美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战争支出数据不属实。他写道，五角大楼正在撒谎，美国当前因相关军事行动所承担的直接成本已达约1000亿美元，是官方公布数字的4倍，对美国纳税人而言，间接成本要高得多。每个美国家庭的月均账单为500美元，而且还在迅速上涨。他同时说，以色列优先意味着美国最后。
1: 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5月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3美元，收于每桶101.94美元，跌幅为2.9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3美元，收于每桶108.17美元，跌幅为2.02%。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几周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过900个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发现了数百件武器装备。
2: 此外，以军还摧毁了该地区的一座体育场。以军称，此前发现该体育场内被布设了爆炸装置。以军还称，当天2名士兵在黎南部执行任务时，遭到真主党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受轻伤，目前已被送医治疗。
1: 当地时间5月1号，

0: 此前遭以色列拦截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希腊克里特岛登岸，希腊政府已经将部分人员送往克里特岛伊拉克里翁机场，以便完成人员遣返手续。此外呢，有大约30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拦截船队过程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克里特岛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1: 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5月1号表示，以方已在克里特岛释放大部分参与加沙船队行动的被扣人员，但仍以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为由，将2名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扣押，并带往以色列进行审讯，其中包括西班牙籍公民赛义夫·阿布凯舍克。对此，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谴责，并要求以色列立即释放阿布凯舍克。阿尔瓦雷斯说，西班牙驻以色列大使馆及驻希腊领事馆正全力为涉事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全球坚韧船队由58艘船组成，于4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出发，计划前往加沙地带，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4月29号到30号，船队在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约175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多国对此表示谴责，指出以方举动公然违反国际法。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月1号发表声明称，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已完全履行协议条款。然而，以色列却违反协议，继续进行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加沙平民伤亡。不仅如此，以军持续封锁加沙地带，并实施饥饿政策，还在多个地点向西推进所谓黄线。哈马斯呼吁停火协议调解国和担保国担负起相应责任，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侵害，并迫使其履行协议义务，结束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
0: 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近日发布的报告指控，以色列正将水资源武器化，肆意掠夺加沙及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益。
1: 这篇名为《以水资源为兵器》的报告强调，以色列当局正系统性地剥夺加沙赖以生存的水源，旨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整体性的虐待。无国界医生斥责以方人为制造水资源稀缺是其种族灭绝计划的组成部分，与直接杀害平民、破坏医疗设施和住房等恶行相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今年年初以来，位于约旦河西岸的艾因萨米亚水泵站至少10次遭到定居在此的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的破坏。该设施位于拉姆安拉东北部，是当地重要的供水中心，日常为20多个社区、约10万巴勒斯坦人提供生活用水。
3: Palestinians already face a water deficit. They barely get 60 to 80 liters per capita per day.
1: 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类似暴力行为
4: 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在线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1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 我们也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工作和生活中，您有没有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赞扬或感谢呢？可能是对同事，可能是对朋友，也可能是对朝夕相处的家人。
3: 今天的你要为谁点个赞特别报道，我们一起去听听大家心中的答案。
4: 你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在做一个采访，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我看做面包呢是吗？
5: 中央电视台啊？
4: 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5: 真的假的呀？
4: 真的。
5: 你们是真的吗？
4: 是真的。
5: 妈呀，这小买卖还能上大电视台？
4: 能上、啊、这个这样，我们在做一个节目，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5: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我们比较忙，这个市场人特别多，一到五一或者十一假期的时候人特别多，然后我们的员工相比之下比较辛苦，有的时候他们就自主5点半、4点半就起早来做货了。
4: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5: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6: 他，我师傅啊。为什么要给他？我师傅是海上风电领域的齐鲁能源工匠，平时在一些比较嘈杂的环境里，他也能仅凭耳朵就能判断出故障点所在的位置。师傅，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
7: 我要为着我的姐妹团点个赞，来，我的姐妹们，
8: 点赞。
7: 这是我们闺蜜团认识20周年，我们20周年的一个旅游。我特别为承德的导游点一个赞，一路上他跟我们拍照，然后给我们讲解，非常的用心热情，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得非常的到位。为承德的文旅点赞。
9: 我想为中国科创点赞。我刚也问了店员，它都是中国咱们自己孵化出来的科技产品，从那个洗碗机啊，到烘干机啊，还有 AI 万物识别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已经慢慢在深入我们的生活了，而且好多产品都是00后的创业者做出来的，就非常惊喜。
10: 大哥，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想给谁点个赞吗？
11: 我想给我儿子点个赞。因为他平时成绩呢可能不是很理想，那最近呢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他的作文呢得了一个市里边获得一个山东奖，作为父亲嘛非常高兴。
12: 我想给我们学校点一个赞，因为我们学校每周都会有周三无作业的活动，我们可以不背书包回家，可以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13: 我觉得我应该给身边的每一位老师点赞，因为去年夏天发洪水的时候，在洪水退去的第一时间，老师们赶到学校帮我们恢复学校的原状，让我们早日回到干净整洁的教室里上课。
14: 给老师点赞。
15: 为什么呀？
14: 因为呢，老师像有神奇的魔法，可以让我们的学校变得更漂亮。老师，我爱你。
16: 我觉得应该给我爸爸妈妈点赞，他做人很正直，鼓励我们要为这个社会做好事。
17: 给我父亲点赞。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他现在在冈比亚参加医疗援助，那边的气候特别热，然后加上蚊虫很多，他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他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一个点。
18: 为我的父母点赞。我父母他们是1964年从山东直边到新疆来的，为他们这一代人点赞吧。他们是江一代，我们是江二代，现在我们的孩子就是江三代，都在新疆，都为新疆做着自己就是应该做的贡献吧。
19: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家庭条件没有那么优越，但是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

0: 天我看到妈妈早出晚归，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
1: 有机会当面和妈妈说，或者想夸妈妈，你会跟妈妈说什么呢？
0: 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2: 老妈，谢谢你，然后，你给了我们特别多，就是隐形的一个支持，这是我在长大之后去发现的。然后，劳动节您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们再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大家出行出游的热情。假期首日，贵阳市内火车站迎来五一假期客流最高峰，各直属站当日合计发送旅客31.8万人次，其中的贵阳北站发送旅客18.16万人次，客运量远超去年同期的14.3万人次。当日贵阳北站开行旅客列车542列，创下开站以来单日列车开行最高纪录。贵阳市当日投放旅客列车878列，规模高于去年同期。
1: 今天贵阳各火车站客流仍然将维持高位，预计发送旅客15.5万人次。今天贵阳市计划开行旅客列车816列，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17列。
0: 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29号至5月6号，新疆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96万人次，同比增长2%。
1: 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02列，其中跨省列车30列，江内列车272列，全力满足旅客假期出行的需求。
0: 五一假期期间，宁夏的银川、中卫、固原三地机场预计完成运输起降1113架次，累计运送旅客150,000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1: 其中，银川机场预计保障航班990架次，旅客吞吐量14.1万人次。
0: 今年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国铁武汉局预计发送旅客789万人次，同比增长5.1%。
1: 国铁武汉局在日常开行的341对始发旅客列车的基础上，计划加开202对始发列车，247组动车组全部上线运行，同时将在京广、汉宜、汉石等出行热门线路加开575列夜行高铁，全力满足假期旅游、探亲等旅客出行需求。
0: 5月1号，重庆车站迎来五一假期客流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40.6万人次，同比增长23.4%。当日开行旅客列车769列。
1: 今天重庆各火车站客流仍然将维持高位，预计发送旅客30.2万人次。
0: 据福建海事局统计，昨天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共发航38班次，运送旅客6732人次，同比增长21.8%。
1: 其中，厦金小三通航线发航24班次，运送旅客5556人次，旅客量同比增长19.59%。
0: 假期出行要关注天气，昨天的北方不少地方气温波动明显，未来几天全国气温会如何发展呢？
1: 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详细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应该说呢，昨天受到冷空气和降水共同的影响啊，像是西北、东北等地呢，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多地气温降幅达到了6到14度。像是甘肃永昌还有黑龙江嘉阴，昨天下午2点，较前一天同一时次呢，分别下降了14.5度和13.3度。那今天呢，降温区域将会来到华北至长江沿线，部分地方呢，降温会达到6到12度。明天的降温将主要波及江南以及华南一带，其余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逐渐的回升。城市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武汉今天的最高气温不足20度，但是到了假期尾声，气温呢将直接冲上30度，气温变化节奏非常的快哈，提醒大家注意及时的调整。

0: 整着装了。主持人，
1: 樊迪，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五一假期的降雨趋势吧。
0: 好的，应该说今明两天大范围的降水呢，会给大家假期出行带来一定的阻碍。今天呢，广西东北部、还有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出现。下雨的同时，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北方的降水消退，但是江南南部、华南中东部仍然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提醒今明两天开车途经京港澳、还有济广、沪渝、广昆等高速路段的朋友们，需要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雨天路滑，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谢谢樊迪的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呢今早8点至明早8点，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及四川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进入5月，南方降雨开始加码，尤其华南地区也迎来强对流和强降水多发季节。
2: 5月雨水为何会明显变多？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哪里？出行该做好哪方面的防范？朝文帮你问，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答案。
3: 进入5月，降雨将会明显增强。从各节气的平均雨量来看，在立夏时节，平均雨量是33.4毫米，虽不及主汛期的夏至、大暑、小暑、立秋，但是相较春天的这些节气，降雨已经明显增多。就全国范围来讲，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华南地区的降雨。华南的汛期很长，目前正处在前汛期的核心时段，这个时候的降水相对集中，雨势明显。而从7月份开始，就进入到后汛期，这主要是季风和台风所带来的降雨，那么从整体的天气原理上来看，这个时候北方冷空气快速南下，南方暖湿气流北上，冷暖空气正好交汇在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所以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我们以广州为例进入到5月份之后，大雨的日数迅速增加，甚至在5月份暴雨以上的日数是一年当中最多的大家要做好防范。通常呢，在华南前汛期大家会有雷雨影响，会伴随雷电出现，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像在空旷的田野、操场、山顶、山脊以及河边、湖边、海边等地，大家要特别防范雷电的影响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
1: 更多天气情况，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0: 北京小雨，10到22摄氏度。伊春小雨转晴，0到14度。天津小雨，12到24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0下2到12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6到12度。银川多云转晴，6到17度。西宁小雨转晴，0到11度。拉萨晴，6到13度。达州多云，14到26度。雅安小雨，13到21度。遵义阵雨，14到19度。曲靖小雨，10到19度。大同小雨转晴，1到13度。石家庄雷阵雨，11到24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9到24度。东营阴转小雨，12到21度。青岛小雨，13到18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合肥中雨转阴，15到19度。淮安小雨，13到21度。盐城小雨，16到21度。台北多云转阴，21到27度。香港多云，25到29度。澳门多云，26到29度。
4: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曲霉素剂。

0: 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4月29号至5月1号，李强在广西调研。
2: 4月30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媒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其中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
0: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这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
4: 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5月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3美元，收于每桶101.94美元，跌幅为2.9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3美元，收于每桶108.17美元，跌幅为2.02%。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月1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499.27点，跌幅为0.31%。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230.12点，涨幅为0.2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114.44点，涨幅为0.89%。
4: 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5月1号报收于10,363.93点，较前一交易日跌幅为0.14%。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5月1号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号20时39分，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北纬24.88度，东经122.07度，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
4: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